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石原，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报，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报。玛雅普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如那扎邦建立了该报。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送礼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

出的有名的他王秀导远。1861年建立了他王秀导远，在一座山上建出了该修道院。从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他往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紧迫巷。他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他王去世的张普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他王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云豹，人们能找到4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雪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迪布鲁格尔飞机场和丁苏基亚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17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设画设计和雕画板。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Barasuram Gun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圣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神Barasuram 在罗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Barasuram Gun。一月份多千香客向Barasuram Gun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兰布尔南崩路的 Stillwell 地区发现了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有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尔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尔邦

0: 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斯、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吃善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只吃佛教，有的族只吃基督教，有的族只吃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尔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该邦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德吉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边境电影的索努尼格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受制剂。从很久很久年以来，印度有放唱放制品的传统。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和文化的遗迹中也能看纺织品的部分。古代时人们学好了艺术技能，它要是漂亮，它住的地方，它穿的衣服，从东向西毛衣，家们拿去了好看的纺织品，漂亮的绣花品，不少的历史性的证明表示，印度是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中心。最古老是人们穿树皮和叶子做的衣服，慢慢的它发展了纺织和编织的技能。几百年内发展了编织的技能，越来越发展了手织机。为了创造棉布用了手织机，学好创造棉布的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今日印度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手织机工业。印度的该工业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部分。手织机工业的一个新部分是纺成创造罩布、毛巾等。手织机缝成的纺织品是有创造性的。印度市场提出传统和同时代的织物，它的织物反映多彩色和高级数的织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贡迪、木梳、山地布和扎姆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瑞萨邦的用细和杂色办法创造的一个设计是很有名的纺织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壳错路。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皮锦。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该部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扎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十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纺成的地毯，它们是比较便宜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
目标是促进和支持受滋补。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指机有很高的地位。它的面部

是很有名的，穿卡的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手指技工也面对调整，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制机。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总更多时间5:15到6:45和16:17:30相。亚洲播送到不同国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班德拉比圣格坦的一个古典乐器，请你们享受。

0: 平常朋友们，我们的古典乐器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唱诵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贝纳斯米萨尼唱的一首《神歌》。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报告新闻。莫迪总理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今天将在罗马探讨 IMEC 并申请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南伦德拉莫迪总理昨晚抵达罗马，开始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在机场迎接了莫迪总理。随后，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设宴款待了莫迪总理。晚会结束后，莫迪总理抵达罗马安纳塔拉派拉佐乔亚第九天，受到了当地印度侨民的热烈欢迎。今天莫迪总理将分别与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及总统塞尔吉乌·马塔雷拉举行会谈，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印意两国之间的合作。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今天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瓜南加珀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双方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深化印度与韩国在防务、国防。

航空业及战略领域的合作。双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推动技术协作。新的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表示，此次会议成果丰硬，蕴含两国就推动防务网络安全合作交换了相关协议。具体而言，印度国防学院与韩国国防大学之间交换了两节备忘录，双方还就联合国维和合作交换了文件。新的部长表示，他期待进一步巩固两之间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之前，新的部长前往韩国国立县中院进行会见，以此关怀那些为国捐躯做出忠告牺牲的英勇将士。他指出，这些烈士所展现的勇气、奉献精神及爱国情怀，将永远作为一种不竭的激励力量。辛格部长还补充道，在缅怀英雄前列，传承其光荣印制的征程上，印度将始终与韩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中俄在高级别会议上探讨乌克兰、伊朗及贸易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拉基米尔·普京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谈，重点探讨了双边关系及一系列重大全球新议题，其中包括伊朗问题、乌克兰冲突以及国际贸易。中国外交部长表示，这次会谈将深化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及金砖国家等平台加强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两国还特别强调了在贸易、能源及安全领域的日益紧密的合作。目前双边贸易额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这次会议举行前不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刚刚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就地区及全球局势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印度北部和中部热量将持续，南部地区预计有雨。印度气象局 IMD 今天针对新德里、班扎布邦、哈利亚纳邦和昌蒂加尔地区发布了灯色预警，提示当地将出现热浪甚至严重热浪天气。该气象机构还针对北方邦、中央邦和维达巴地区发布了红色预警，提示当地将出现晚夜天气状态。印度气象局表示，未来两天内，喜马加尔邦、北亚坎达邦、拉吉斯坦邦、比哈尔邦、西南部、恰蒂斯加尔邦、泰伦加纳邦、安达拉邦沿海地区、亚南、马拉什瓦塔和奥里萨邦等的预计将持续受到热浪天气的影响。与此同时，预计甚至明热
안다만 하니

我把道具泰米尔纳德邦本地区里卡兰卡尔卡拉拉邦马埃和拉舍塔拉群岛等的讲义来讲讲义。2026年南亚女子足球标准赛出全阵容公布，在足球领域，我2026年南亚女子足球锦标赛 SAFF 的初步大名单已经公布，国家女子成年队主教练克里斯平·切特里与昨天公布了这份由26名球员组成的大名单。本届赛事将于5月25日至6月6日在潘塔提珍瓦哈利内赫鲁体育馆举行，最终的23人参赛大名单将在凌晨开赛时正式公布。印度的利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我们的泰米尔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泰米尔邦的乌沙拉什汤的一首民间歌曲。

黄石谷里两国相结代表在各行各业建立充满活力的合作关系，以落实 TBA 框架下千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并致力在印度创造百万个就业岗位。两国领导人指示各自工作团队深化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具体涵盖海洋生态系统保护、造行业、绿色航运、疏导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航天、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网络安全、海员培训以及渔业与水产养殖等领域。双方重申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 Clause 的各项原则，并对挪威加入印太海洋产业表示欢迎。莫迪总理邀请挪威参加将于2026年6月在法国举办的2026印度创新展，他还提议在两国之间建立初创企业创新中心，并举办绿色创新黑客松活动。在强调环境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时，两国领导人呼吁在碳货铺利用与存放存 CCUS、 海上风电等力技术领域加强协作，并鼓励挪威加大对印度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总理出席了在奥斯陆举行的印度与挪威商业与科研峰会。挪威王朱和堂及挪威首相乔纳斯加尔斯图尔也出席了这次峰会。总理对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增长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强调了印度强劲的上升增长势头、人口红利、才华横溢且充满进取精神的青年群体、完全的商业实现、对投资者友好的监管框架以及竞争性联邦主义的精神。他鼓励挪威加大对印度的投资，重点投资向蓝色经济、造航创业、绿色创新、可再生能源、健康科技、关键勘探以及初创企业等关键领域。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也在奥斯陆举行，印度总理在此会见了北欧五国、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和瑞典的领导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片，题目是印挪关系和提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什布什利和 Ravi Rafi 唱的一首圣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国王与蛇》。桑特人的国王正在向他的妻子的村子飞跑，他要把还未出过家门的未来妻子接回他家去。在路上，国王发现茅草在燃烧，中间有一条巨大的毒蛇无法逃跑。毒蛇叫了他：国王，你准备把新娘带回家，可我却要被烧死了，请救救我吧。如果你救了我，我就给你恩赐。国王回答说：蛇都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如果我救了你，我将会死掉。蛇回答说：我不是那种蛇，你救了我后，等着瞧我为你做什么吧。国王骑着马把火给灭了，他把头饰铺开在灰烬上，为此蛇能爬出去。蛇爬出来后对国王说：你是个愚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蠢人了。你救了一条蛇，现在这条蛇要咬死你。国王为此而辩护，他说必须请教一些判官。蛇同意了，但不愿去请教判官。国王与蛇一起出发，来到了一棵大榕树边儿。他们问榕树说：蛇是否有权咬死救他的国王？榕树回答说：我看蛇没有什么不应该吃掉国王的。人们享受我的阴影，并修剪我的枝，只有蛇吃掉国王才是对的。有一头牛正在吃草，国王与蛇把它作为另一个判官。但牛回答说：我不觉得蛇不应该吃掉国王。你看人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们挤我们的奶，打我们，迫使我们苦耕作。当我们停止产奶时，小牛就被他们拿走了。国王迷惑住了，他看到了附近有一个水塔，国王想这个水塔可能会帮助他的。他与蛇向水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水塔回答说：人类以吉祥作为不吉祥。

0: 羊。你看，我给他们水喝和灌溉田地，他们不但不感激我，反而在我身上吐吐沫和洗他们的脏东西。蛇怎么不能以吉祥作为不吉祥呢？询问了三个判官后，国王失去了他的证据，他被传等死吗？国王为自己辩护，并要求在他临死前要见一眼他的妻子。蛇同意给他自由去见妻子，但国王到了妻子家后未能参加欢乐的聚会，理由是很明显的。他向妻子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妻子告诉他不要着急，他将陪同国王返回他的王宫。国王同意了，在回去的路上，国王与新娘见到了那条毒蛇。新娘告诉蛇说，在你杀死我的丈夫以前，先把我杀了吧，因为丈夫死后我没有地方住。蛇叫新娘回到她父母身边，新娘拒绝了。蛇告诉新娘一个妖术，以此来保护他自己。蛇对新娘私语道，如果新娘抓一把土并重复那妖术，不管谁在她身边走过，只要她吹一下土或把土撒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会烧成灰烬。新娘也很聪明，他想在蛇身上先试试这一妖术，他告诉蛇他要试一下。新娘在树上试成功了。很快，当蛇向国王冲上去时，蛇仰起了头，新娘抓了一把土后重复了那妖术，对着蛇一边吹土一边扔土，蛇立刻变成了灰烬。国王与他的妻子走了，从此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快乐的环境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国王与蛇》。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今天将在罗马探讨 IMEC， 并宣布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中国在高级别会议上探讨乌克兰、伊朗及贸易合作。2022年纳尼亚女子足球在锦标赛出现阵容公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印度时间5:15到6:4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是13710，前后欢迎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师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院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西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石，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了？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禅宗故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从前在喜马扎尔邦的森林里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有一次，这个土匪去了一个比较远的村子，在那儿没有人认识他。他去拜访了一个富商，富商正在为他

的独子举行着盛大的婚礼。富商邀请了许多客人，许多有名的厨师被请来做饭，厨房就设在牛棚的后面。土匪走到牛棚附近，他告诉主厨师，他是富商的堂弟，他是来帮厨的。主厨师分配他做点心。土匪很快地做了两种不同的点心。他做了一些牛奶的点心，同时他也用牛粪做成了点心，上面还撒了一点点小甜食。他把这些牛粪点心藏在了装满辣都印度的点心的筐里，并把辣都拿了出来放进了储藏室里。他告诉仓库管理人，他是主厨师的表弟，师傅要一瓶蜂蜜和一条餐巾。他拿着东西走到了师傅身旁，并告诉厨师说，他的叔叔叫他把这瓶蜂蜜送给医生，去那儿时他将把不卫生的牛粪扔出去。说着他拿着一筐点心，上面用餐巾盖着，并在餐巾上撒上了一些牛粪，另一只手拿着蜂蜜瓶回家去了。另外一个土匪叫石尔辛格碰到了他，并想骗他。辛格跟着他，当辛格走近他时，那个土匪问辛格，你是谁？辛格骗他说，他是个奴隶。那个土匪听后，让这个所谓的奴隶帮他把东西拿回家。奴隶同意了。辛格打听筐里装的是什么，那位土匪想象他自己很聪明，他告诉辛格里面装的是种。辛格让他讲出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种，那个土匪告诉辛格里面是蜂蜜种，也就是蜜蜂。辛格从土匪手中拿过蜂蜜瓶，飞快地走了起来。当那个土匪问辛格为什么走这么快时，辛格说，当他头上顶着沉重的东西时，他觉得走得快才方便。那个土匪让辛格先走，但让他走到郭马底河桥最尽头的一个有名的槟榔店前时等他。那个土匪警告了辛格说，瓶子里装的都是毒药，筐子里装满了蜜蜂，他们绝不能打开盖子。辛格隐蔽到一定的距离，并爬上了一个小丘，他感到很疲倦。他坐在了一棵大的榕树荫下，好奇地把筐子盖儿打开了，发现里面有点心。他吃掉了大约1/4的点心。他把剩下的点心包在了叶子里，把它藏在了榕树洞里，以后就走了。